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9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今天夜里多云的天气，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到22度。预计14号合肥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

知狗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意思是用笔画出勾形符号，表示删除或截取。比如勾销，把他的名字从名单里勾掉，把这段话的重点勾出来。什么字呢？这就是勾字。用勾还可以组成下面的词语：勾兑、勾画、勾魂、勾结、勾勒、勾连、沟通、勾销、勾引等。这个字还有一种读法，勾去声。有一个词勾当，原意是指事情，现在多指坏事。有不少人读勾当，说秘密勾当、不可告人的勾当、罪恶勾当等等。请朋友们注意，勾当的勾应该读去声，不能读成音频。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0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到22度。预计14号合肥多云到晴阴天的天气。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我怎么称呼您比较合适？现在喜欢称王老板还是王哥？
2: 都行啊。
1: 好人，好人王师傅。
2: 他们叫我哭包啊，也有啊。
1: 为什么叫你哭包？
2: 电视台的一采访才是我哭一次，才是哭一次，才是哭一次啊。
1: 就叫你哭包。好，那我就叫你王老板吧，因为毕竟是开这个店嘛，对吧？您是哪里人？
2: 我湖北黄石的。
1: 其实离合肥也不是一个本姓啊。为什么会想到合肥来创业？
2: 我同学他在合肥这边开了一个店，然后，生意还可以啊，生意还可以，然后我就也过来了嘛。
1: 什么时候过来正式开业的？
2: 7月27号开业的。
1: 727也就是这个暑假，也就您经历的这件特别爱心的事情没多久，对吧？后来就发生这个特别爱心的事儿，开业没多久。
2: 开业没几天吧，好像开业没几天吧，只有10多天左右。
1: 每天就是你会觉得一开始刚开业的时候和你预想的和同学推荐的一样吗？刚刚在这儿开店的时候。
2: 如果说往好的方面，如果说有些好的方面的话，那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有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1: 比如说
2: 我刚开始我以为我生意会很好，非常非常好，我还买了两个锅啊，我还买了两个。
1: 结果呢？
2: 结果那个时候我外卖平台没上，然后一天也就卖200-300块钱，200多块钱，有时候卖100多块钱，知道吧？
1: 还不一定值回成本。
2: 那挣不到成本。那后面上了外卖呢，确实是好一点。至于别的这东西的话，就是超乎我意料的话，就是合肥这边的人好。
1: 合肥人好。为什么？
2: 这个超过了意料。你看我先从这个先从这个大叔说起。这边不是他在这边不是这边卫生都是他弄的吗？我刚开始来这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对这个地方是不熟的。我把这个建筑垃圾给他全部往这个垃圾桶里塞。
1: 其实不应该这样。
2: 不能这样的，建筑垃圾跟生活垃圾是不能丢一起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找不到垃圾站。那么这个大叔他就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不能丢那里去了，然后我说他说放那边去，然后我说我拉到那边去，他说算了，你也不知道，算了，我这次我就帮你拉到那边去了，没关系。说没关系，他说你下次那个建筑垃圾丢那边去。然后吧，我这装修嘛，那个垃圾外面有，他每天都给我弄得干干净净的。这是那个大叔，
1: 应该已经60多岁了，60-70岁了感觉。
2: 然后一直是他帮我弄的。然后就像我们坐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为什么有点这个样子，
1: 凹凸不平
2: 啊，就是怎么呢，之前这个店之前别人是做别的东西的，然后他们前面生意挺好的，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水啊没弄好，这个水从这个水管从渗到上面来了，就是这个地方脏，然后后来别人就不过来吃了，对吧？生意不好，后来就走了。然后后面这个老板他就知道我来租了这个店，他就跟我提醒了我，
1: 把排水做好。
2: 他说你把这个东西一定要弄好，以前的话别人做这个是影响了生意的，他说你在这边来这个不容易，你这个东西一定要小心，是吧？一定要小心。然后他就跟我讲了这个是两个点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呢

0: 还有一个就是这边这个物业，就是那个爱的那个
1: 物业管理人员
0: 啊、他们是这样，因为我的这个东西全部是用电的，他的用电的，然后他之前的电的话，别人只要照明电的，我这个是有设备电。那么这个东西我对电我不懂，然后问他们，他们全部都给我弄得清清楚楚，明白，全部给我弄得好好的。
1: 哦，就是你会突然觉得合肥这座城特别温暖
0: 啊，对，
1: 因为这些都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0: 对，就是
1: 刚见面的。
0: 对，就是因为跟他们不认识，然后他们这样帮助我，让我觉得让我这个店开起来很顺利啊，很顺利，中间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1: 嗯，明白
0: 啊，是吧？没有，
1: 虽然生意开始没有那么好。
0: 对啊，对啊，然后后来我店开起来了嘛，那么接下来了嘛，那就是。就是合肥这个，就是这条街啊，这边
1: 女人街
0: 啊，这个商户啊、就是附近的商户后面的这个老板娘，这个给我捧场。说实话，刚开始的那个生意不能叫生意的啊，说实话就是他们捧场，好吧？他看你开业过来给你
1: 开个人场
0: 啊，捧个人场、都是，其实人家都那个点了过来，其实都已经吃过饭了，他就是给你。一去点就是点贵的，全部给你那个饼都包不下的那种。
1: 有没有觉得合肥这座城非常温暖，对吧？暖心之城。您曾经以前来过合肥吗？
0: 没有，
1: 就是因为同学推荐。
0: 对。
1: 哦。
0: 然后我就不来了。
1: 不虚此行。
0: 啊，很多事情，你要说叫我讲在合肥遇到的这个事情，我讲不完的，就从我。这边的这个家长对小孩子的这个教育，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他们每次带小孩子过来，小孩子他都知道我是因为什么事情在网上，好，包括他们爸爸妈妈会跟他们讲，带着爸爸妈妈带来跟他讲，当时给他讲这个叔叔是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对这个善意啊，这个善良的这个种子，他们是从小就种在小朋友身上的，
1: 对，
0: 他是从小这个的，这个是超过我的那个
1: 预期的，
0: 对，超过了，这个是我绝对没想到，
1: 对，
0: 然后那些小朋友给我，好多小朋友给我送礼，
1: 啊，送什么？
0: 个人的卡通小卡片、写信、表白墙啊，就写这些墙。很多，然后到这里来说，叔叔加油，你一定会发大财啊！善良的人一定要发大财，很多很多。
1: 看到了，
0: 从包河的也好，从那个鱼、那个瑶湖也好，蜀山也好，各个地方的人来的，都是带着小孩子的。后来我还听说，合肥这边是连续18年蝉联中国好人排行榜第一名。
1: 对对，我们合肥好人特别多。
0: 对，然后我就当时我就很感慨，他们这个连续18年，他们真的是从那一辈的时候，就相当于从前面那一辈的那些人就开始已经在教育这些孩子了。他说是已经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了。这个是
1: 给我们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教育作用，您做的善意之举。
0: 其实这个东西跟我这个其实没有用的。后面我知道的，这个合肥很多人，我这个100块钱是很少的，很多人做的那些公益，做的那些善意是。比我做的还大很多的，
1: 对，
0: 只是说这边合肥这边他把这个好人好事的这个事情他看得比较重，他宣传力度非常的大，
1: 对，
0: 他因为这边是就是把这个好人好事的东西，就是说他希望的话是做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量，所以说我这个其实只是说我运气好。一下子就是达到这个点，并不是说我心地好，这个只是有些地方他对这个东西比较看重。
1: 你心地好，合肥这座城更温暖。
0: 对，是的，我说不出来这种话，我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你这一说我就能懂，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跟我的关系不是很大。这个。
1: 那其实7月27号刚开业，对吧？8月17号早上遇到这件事儿的，当时开外卖了。
0: 对，
1: 外卖平台开了也没几天，应该啊。
0: 没几天。
1: 然后这个人点了这个外卖，对吧？你当时看到了这个留言。
0: 对。
1: 什么感觉？第一时间什么感觉？
0: 第一时间我就看到他那个外卖单，感觉这个人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0: 啊，因为他一般的话，我们正常人的思维肯定是一个人吃一个饼啊，他这种他两个人吃一个饼，小孩子就是化疗在生病，然后点一个饼，他连喝都没点。所以我第一想是肯定困难了，就是肯定遇到困难，那我心里就有点怪怪的，就有点不舒服，我就往里面放100块钱放了。
1: 他也备注了，对吧？备注了，当时备注怎么写的？
0: 他是 一那个一半辣一半不辣，切两边。

0: 一般辣一般不辣，小孩那个不辣的是给小孩化疗吃的，就这么几句话
1: 。嗯，所以你当时第一个咚了一声，心可能通了一下，跳了一下，对吧？
0: 对。
1: 我觉得啊，怎么一个饼两个人分？
0: 对。
1: 什么喝的也没有点。
0: 对。
1: 第一时间会想到不容易，挺困难的。
0: 对。
1: 所以你当时塞了100块钱进去。
0: 对。
1: 塞的那刻。自己怎么想？因为也不容易啊，你也刚开始创业啊。
0: 这个没有，我心里很舒服哎，我很心安哎。
1: 啊，真的吗？
0: 我就是一种很踏实的一种感觉，很心安的一种感觉，别的没有想那么多。
1: 啊，方便透露100块钱的这笔钱啊，能买多少份蛋饼才能挣回来？
0: 卖多少份？啊，我说实话，如果说卖那个最便宜的那个7块的话，那我就要卖25份；如果说卖那个16块钱的话，那我就要卖13份左右。
1: 但是当时你的店铺一天的单子其实也没有多少。你说刚开始只能挣200块钱，200-300块钱一天。
0: 嗯，有的时候100多，
1: 160多。
0: 嗯，
1: 所以那天你的营业额其实肯定是受到影响了。因为这100块钱，实话实说。
0: 对。
1: 但是你说你舒服，你用的是这个词儿。
0: 对，心里真的是挺舒服的。
1: 嗯，
0: 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1: 踏实啊！后来消息传开之后，订单是瞬间爆棚，对吧？包括外卖，包括排队。
0: 外卖是18号下午3点钟报的，然后下午排队的话是到了十九号，慢慢的就有人来了，到了20号就直接就爆了，那店里面人我根本就是做不过来，
1: 排了多长？100米？50米？100米？
0: 反正。不属于百米，他们最长的我知道他们排了快2个小时，
1: 2个小时，
0: 1个半小时吧。
1: 嗯，
0: 最长的是1个半小时。我这个是我看到网上别人留言了，他说他排了1个半小时，快1个半小时能买到的。
1: 你当时没有想到会火吧？
0: 没有，这是怎么谁想到的？
1: 但是突然之间第二天火了之后，你心里怎么想？从一开始给钱的舒坦，对吧？到第二天的火爆。
0: 第二天火爆，我是开心的，
1: 开心的。
0: 我第三天，我真的我是一边烫饼一边哭。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感动，然后里面掺杂了感动，掺杂了就一种就是感觉对不起别人，对不起这些网友，这消耗别人的善意，因为什么呢？他们的善良，因为善良是不能被利用的，善良不能被利用，不能被消化，消耗，因为什么？这个东西就会影响，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你消费别人善良，这别人善良的心，这个只能去传播，只能去传递，它不能被消费，所以我觉得有点，
1: 就是你于心不忍看到那么多人因为这件事。

0: 多年的人家那做的东西，时间、金钱，
1: 对，
0: 是吧？精力，还有遭受各种网络的像一些不理解，我都看到了。后来我都看到了，所以说他们比我太付出了太多了。
1: 嗯，我以为你的苦力还包括做那么多蛋饼类的，没有，完全
0: 没
1: 有。
0: 没有。
1: 当时店里有店员吗？还是最近才招的店员？
0: 没有，都是我
1: 一个人。有没有统计过那段时间高峰期最多一天做了多少个饼？
0: 最高一天做了200多个吧。
1: 200多个饼。突然之间生意好起来了，实话实说。当然我也知道你把这份爱意就是带到了更广阔的地方。
0: 对。
1: 你去看了这位小朋友。
0: 其实他那个饼其实按正常来说的话，那一天接的单子是不止200个饼的，要差不多有300-400个饼的。他有些那个饼他是不要的，
1: 就只点外卖。不要
0: 啊，他点是不要的，他点
1: 你也做了
0: 啊。然后我后来他们写了备注送给骑手了，我就送骑手，送环卫工了送环卫工，送给别的外面的工人了，或者让外面捡花花草草的，就送给他们，送他们。剩下的送不完，送完我就把它换算成现金，送到了驿站，送到了爱心厨房，然后送到了这些地方。
1: 这个才是爱的传播和善良传播，不消耗善良。
0: 对，我就心里就舒服了，我就心里就舒服了。
1: 那个他们当时不要饼，在备注里都写过哪些话？你印象特别深刻？
0: 他们写的是说，这个，老板好善，好人有好报，然后这个饼送给，更需要的人，直接。就这样，然后就说对，先生大义先，特别是这个先生的
1: 先生二字、
0: 这个先生这个东西，他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这个称呼，因为我们上个学都知道
1: 大先生啊。
0: 对，这个先生不是什么人称得上的。然后他们说先生大义就是说把这个餐你送给骑手就全部是这种就是一些祝福语言，类似这个墙上面的这种话
1: 常常有说一个为别人撤对吧，
0: 对，
1: 一定会有钱，
0: 对啊，
1: 就老板发大财。
0: 对，
1: 我看到很多字写的还不对，有的小朋友写的，我估计
0: 很多小朋友
1: 对，然后但是有人帮你证明了，说你的鸡蛋饼也是非常好吃的。
0: 对，
1: 你自谦了，说一般般。所以突然之间发酵说你确实变了忙了，但是我特别喜欢你这句话，你说舒服，人很舒服，我们就能理解为工作一天之后回家睡觉特别安心，做了一件事儿之后不愧对自己的内心。
0: 对，我前面从这个事情的火爆到我没有把这个款他们这个款我没有捐出去之前，我真的是睡不着觉，我整晚都睡不着觉，我每天真的就睡2-3个小时，回复网友的信息，然后我在想，我说这个东西我不能收啊，这个钱我不能收，我只要怎么把这个钱给
1: 物尽其用啊，
0: 对，给传递下去，我一直在想，然后就有些想这个问题，然后后面就想。别网友提议啊，然后在网上看到一些信息啊，那么我就想到了爱心厨房，然后根据他们的备注去进行一个那个，因为他们网友这么善良啊，他们是知道哪些地方是需要帮助或干嘛，那么我就跟着他们的意思，然后去走，去给他们得到做到一个传递，
1: 这又是一个传递，因为你初来乍到河北，你不知道其实真正需要的地方在哪里。
0: 对，
1: 他们又给你指了一条路。
0: 对，包括爱心厨房，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词，我相当的震撼。然后我就想到，我说这一个爱心厨房，这个肯定传载着，就是医院的。可能上百上千万患者的那个营养餐的制作，
1: 你像合肥省这个儿童医院，他们就是爱心厨房的，专门给特殊的孩子去提供这样的餐品。
0: 对，
1: 等于你把做出来蛋饼送到那里去了，然后把网友的爱心又转化为了真真实实的一粥一饭。
0: 对，
1: 后来是又带着钱去看了这位最初留下留言的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啊。
0: 对，
1: 可以说说当天情况吗？
0: 这个
1: 终于见到当事人了。
0: 对，
1: 当时是爸爸点的还是妈妈点的？
0: 我打电话过去是爸爸点的，还是他们说视频是妈妈发的？
1: 视频是妈妈发
0: 的。对，视频妈妈发的，是爸爸点的。然后我当时我过去的时候，我刚才过去的时候，他是在里面在 好像是应该在看动画片，我过去了之后，他妈妈跟他讲嘛，说这个是给你送零食的叔叔，就是，我当时我就已经哭了不行了。

0: 那小孩多大？
1: 五岁。
0: 女孩男孩？男孩啊、哦。也正在进行化疗啊。
1: 嗯。很瘦弱。
0: 好瘦弱。嗯。
1: 他说了一句话最让人难过，让人难以接受的。他问他爸爸，他说为什么每个过来看我的人都会哭？
0: 那就行。
1: 说
0: 爸爸当面解释
1: 吗？爸爸没说话，他妈妈也没说话，他妈妈在旁边已经就是泪流满面，妈妈已经是泪流满面。
0: 但是小朋友看到你之后知道你是那个蛋饼叔叔。
1: 嗯，对，
0: 顺便留100块钱的给他买零食的蛋饼叔叔。
1: 对。
0: 嗯，有没有跟这个孩子做一些承诺呢？比如说等他出院了可以来店里看看之类的，有没有交流什么？
1: 我没有当他的面去承诺。
0: 嗯，
1: 因为这个小孩子这个东西，你第一，你给别人承诺的话，你如果说没做到的话，会给一些小孩子那个，是吧？我没有当面承诺，我只跟他说，我说叔叔一定会帮你的，但是这个我是肯定可以做到的，我就说这句话。
0: 嗯。
1: 然后后面的话，就新闻媒体的记者的话就问我说，以后啊，或我有什么对小孩说，我就说小孩健康成长，以后他痊愈了，我到店来，我给他做饼，
0: 做蛋饼吃。
1: 对、啊，
0: 嗯，甚至你是把一部分现金也带去了，就是其实是网友，也包括你自己也给了一部分吧。
1: 嗯，
0: 啊，
1: 嗯、有5000是阿里基金给的，阿里基金给我对我的那个，就是我把它，就我也去给那个小，
0: 嗯，
1: 给小，然后剩下就是把这些网友啊，就因为这个事情下单啊，这个钱我就全部转换成现金。
0: 嗯，
1: 转
0: 过去了。
1: 对、
0: 嗯。哇，觉得这样的孩子是在温柔和善良当中长大的。
1: 对。
0: 嗯。
1: 嗯，我想把这种事情给到孩子的话，他以后长大的话，他肯定也会把这个善良、这个善心会传递一下。
0: 对，传承。
1: 这个才是最重要
0: 的。但是我还是想问最初的那句话，你是负债来的合肥。嗯，现在挣到钱了。
1: 现在应该一个月，我今天应该是34天。
0: 嗯。
1: 应该现在目前应该有挣了个8000多吧。
0: 才8000多，就距离你的负债还远远不止。
2: 嗯。
0: 你对未来，因为你也是一个其实对吧，被生活的重压所压的人。但是在这个压力之下，你又去做了一件传递爱心的事情。我可以理解为你的压力在这次的行为当中被释放了一部分吗？压力？
1: 现在我已经完完全全释放了，没有任何压力。
0: 真的吗？真的吗？对还债有信心吗？
1: 有，这个不仅是有信心，现在已经光宗耀祖了。
0: 哇，光宗耀祖了，嗯。
1: 真的是光宗耀祖了。
0: 嗯。下一步的计划还是这个蛋饼店。
3: 知道。
1: 善意不停，啊、嗯，善意不停。公益不断，
0: 嗯，爱心不止，
1: 对，爱心不止，
0: 嗯，
1: 谢谢的话还是根据自己的能力的大小，嗯，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
0: 嗯，把债还完，把爱心传递，
1: 对，
0: 你还答应了那个小朋友的承诺，
1: 对、哦，这个也一定要做到，
0: 对，我觉得你这里也能成为一个小朋友、大人和小孩共同打卡的爱心接力站点，
1: 这个也要佩服广大网友。的那个想象力、
0: 嗯、
1: 他们想的也是传递这个、
0: 嗯、
1: 他说把这个东西弄得传承下去、
0: 嗯、
1: 做到一个打卡，
0: 对，
1: 打卡点，
0: 对，
1: 他这个不仅仅是打卡点，做到的是一个爱心传递的一个站点，
0: 一个驿站，
1: 嗯，
0: 爱心传承驿站哦。我给个小建议哦，爱心也可以是红色的嘛，我们现在是黄色的鸡蛋饼，有朝一日可能店面招牌也会发生变化。嗯，
1: 这个的话要看他们品牌方会不会。
0: 嗯，同意啊。
1: 对，
0: 你是加盟的这个品牌
1: 啊、
0: 嗯，这个你的故事在这个品牌方里也是家喻户晓的吧？品牌方知道吗？
1: 现在这个肯定知道，他们派人过来。
0: 哦，看了。
1: 你只是他们派人过来支援啊、
0: 嗯，
1: 那不然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他们派了10几个人过来支援。
0: 帮你，他们说什么？作为一家企业，对吧？
1: 对，他们反正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善良的话一定要有，
0: 嗯、
1: 他们想的初衷也是这样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去做。
0: 哦，
1: 他们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爱心的一个
0: 企业。
1: 对，他们目前不算不上企业啊，一个小小的公司，但是他们是不知道从哪里去着手，然后刚好碰到我这个事情，他从各个门店所有的门店免费过来帮忙。
0: 嗯，这也是力所能及嘛，
1: 对，
0: 是他们能做的。
1: 对，
0: 哦，但是接下来可能我觉得大家都是集思广益，共同。

0: 帮助完成这样的爱心传递的过程。
1: 对，
0: 嗯，那么多关心你的网友，甚至我觉得合肥人网感是不是很强？
1: 嗯，他们说的话把我弄哭了好几次了，我哭了好几次了吧，动不动说。来合肥就是合肥人，
0: 嗯，
1: 一定会让你把你的家店吃爆，
0: 吃爆，
1: 让你变给你撑起来，
0: 然后把我自己吃胖，
1: 嗯，
0: 然后让你赚到钱，让小朋友得到更多的关爱，嗯，
1: 对，
0: 我可不想把你弄哭，我觉得你应该喜笑颜开的，因为你每天面对到的是外卖骑手，是快递物流，是这个城市的新兴劳动者，
1: 对，
0: 他们跟你一样，其实很多人也是外地来合肥，
1: 他们对我老好了，
0: 嗯，
1: 这些骑手真的。我每天，他们每天给我买的水、买的饭，我现在都不用自己花钱啊。这，
0: 嗯，
1: 他们那个水、那个饮料啊、那个饭呢，啊，到了点就问我吃饭没有，
0: 嗯，
1: 我又没吃饭，立马等一下饭就过来了。到点了，这水啊、饮料都送的不停啊，各种蛋糕什么这些东西全部都没停过。虽然说有些东西，因为我没有我拒绝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东西他们都是通过网上也好，通过现场，他们一送过来立马
0: 就走了，
1: 对，一下子就跑了。我心里我也有愧疚，但是更多的是开心，
0: 开心，
1: 更多的是开心，就是那种心，那种怎么说，那种反正那暖暖的，
0: 嗯，
1: 就是暖暖
0: 舒服。
1: 对，虽然说也知道自己受之有愧，但是这个东西收的真的心里很暖。
0: 对，我觉得你就受着，因为大家能看到你的暖，然后爱心是在传递的。啊，你的摊点虽然是不能移动的，但是你的蛋饼在移动，在传递爱心。物流小哥是在这个城市当中移动的人群。
1: 对，
0: 啊，爱心是通过口口相传的，网络是，一根线连着全世界。
1: 对，
0: 啊，所以对于合肥这座城，那么多关心你的人，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无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
1: 我真的要说这个话的话，是我觉得感谢的话，
0: 嗯，
1: 太微不足道了，
0: 嗯，
1: 知道吧？太微不足道，我只能说我会把合肥这个地方的这种对这个善良、这个善意啊，这种传播的正能量，我会，
0: 嗯，
1: 一定会继续传下去。我不仅仅是在这里我要传，别的地方我也要
0: 传下去，
1: 去传，因为我觉得这个是。这种善意太让人暖心了，
0: 嗯，
1: 太让人暖心了，
0: 嗯，就是做好传递的作用，
1: 对，
0: 然后坚决留在合肥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对，
0: 哦，
1: 这个要说这个的话真的可能要找到一个合肥女朋友。
0: 对，我还想问一个私密的话题啊，想找一个合肥女朋友，对不对？如果能找到的话啊，
1: 嗯，
0: 有这么多关心你的人，我相信一定是可以的啊，然后留在合肥这座城啊，完成自己的梦想。你现在梦想是什么？
1: 要往远一点点说的话，嗯，我希望我的这个传播的这个能力，就是传播的这个爱心呢，传得更远一点，
0: 嗯，
1: 传得更远一点，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方向。那么如果小一点的方向，
0: 嗯，
1: 那我。因为我过两年跟这边的一个企业，爱心企业有一个传递正能量的一个事情，我希望这个能够圆满，或者说是非能够让很多人，更多的人知道，原来这边合肥这边有这么多的爱心企业在一直这么多年来在做这个公益，
0: 嗯，
1: 这个善意。
0: 嗯，我能理解为长期目标是希望爱心得到更大的传递，而短期是。像溪流汇聚，最后进入大海。
1: 对，
0: 啊，不断的在做这些工作，因为我知道你其实做蛋饼太辛苦了啊，每天24小时，其实睡觉的时间很短啊，很辛苦，很累，一直站着，
1: 最多睡5个小时。
0: 5个小时，那么多人有需要，店铺门口现在还有人买，啊，还有那么多人点外卖，点外卖平台最近关了，就是因为忙不过来。
1: 对，
0: 然后你也把二维码收了。为什么
1: 二维码他们给我转款呀，啊，他们真的不得了，这些网友为了帮助我早点还清负债的时候，把我奶奶让我圆我的自己的梦，把我奶奶带在身边，他们疯狂给我转钱了，
0: 嗯，
1: 他们不是说转一百啊，或者说转多少啊，
0: 嗯，
1: 他是转给我的人数不多，
0: 因为形成比较大的份额，你不太敢收了。
1: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第一不能说，
0: 嗯，
1: 啊，第一是不能说，不能去 因为我个人的理解是。

0: 这样的，如果说我去把这个东西去收了，那么它的意义就变了，
1: 嗯，
0: 的意义就变了，所以说我不能收，
1: 嗯，
0: 然后。
1: 所以把二维码收掉，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你蛋饼店买蛋饼，还问你，哎，老板，二维码在哪？
0: 我都藏起来了，
1: 藏起来了，
0: 我藏起来，我现在都，我都花了199又重新买个机器，只能我扫别人的，别人扫不了我的。
1: 好，把善良做到真正的，我觉得行动当中，而不是用嘴巴说，
0: 对，
1: 就用行动去做这件事。
0: 对，行动
1: 啊，也就是说，这个夏天是很特殊的一个夏天，也是你的人生经历到此时此刻最特别的一个夏天吧？
0: 对，
1: 啊。这个夏天合肥的天气还挺热的，然后台风还挺多的，突发的情况还挺多的，然后对于你来说也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从开店的不顺到意外的网络走红，再到现在的热度逐步的其实有降温，实话实说，但是你现在什么心情？就你看不到那么多人排队了，你外卖平台又关了，
0: 这个的话按照自己的私心来的话讲的话，那么肯定是有一点点失落，但是如果说按照一个大的一个方向的话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1: 为什么？
0: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正能量的这个东西哦，它不能一直聚集在我一个人身上，它需要的是这个正能量传播的这个善意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去发现去曝光出来，如果说这个东西一直在只曝光我一个人在做这个善良事，那么很多人以为说这个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它只有这么一个，
1: 但其实并不是，
0: 对，所以说这个点要转换到别的地方去，让更多人的，比如说他也在做善事曝光出来，他也在做事善事曝光出来，他也在做善事曝光，那么所有人就会想到原来这么多人都在做善事然后都被发现了，
1: 对，
0: 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
1: 什么还想说的？
0: 我爱合肥，别人你说再多那个词太简陋了，这个太简陋了，
1: 一个爱字表达一切，
0: 我就想说我爱，
1: 当然合肥也是欢迎所有的人，你已经收到那么多的祝福啊，我不希望把你弄哭。哎，与其让你蛋饼哥，有没有说你喜欢是一个流泪哥？有没有说有人说这句话？就是很多细小之处容易把你流泪，我听到一个你心底当中的最隐藏的点是希望把奶奶接到身边方便说。
0: 对，
1: 哦，奶奶在老家？
0: 我奶奶还在厂里面上班，73岁了今年。
1: 是为了帮你一起还债？
0: 我也想帮我早点把债还完，早点结婚生子，
1: 所以你希望等生意好一点把奶奶接到身边？
0: 对，等稳定，我想把我奶奶带着进来。
1: 合肥这座城，我相信对老人也特别友好，一定能让奶奶喜欢上这座城，让你在这座城更开心。
0: 我感受到了这些爷爷奶奶真的，到我这里来了，非常非常几十里路坐公交车过来，
1: 来买你的蛋饼，来见见你。
0: 对，几十里路骑车，他们有些骑车一个多小时到这边来。他们也是看到网络上视频的，到这边来。所以说你说叫我对合肥说一句话太简单了，这个东西表达不出来的，太简单了。
1: 我爱合肥，是不是？
0: 我也算是走过南闯过北的，我走过了很多很多城市，虽然说每个城市它有它的好与坏，但是有些东西它的好与坏它的突出的点非常明显，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只能让别人外地来的人自己去感同身受吧，去感同身受，
1: 让他们来评价，而不是我们评价，因为我觉得你已经把自己当成半个合肥人了，有没有这种感觉？也就希望早日在合肥能够稳定成家，把奶奶接过来。
0: 对，
1: 好，谢谢。

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傲慢做伴。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到22度。预计14号合肥多云到阴天的天气。

0: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0: 黑科技第53集。太好了，终于有人相信是真的出了事儿。里索拉蒂吐了口气，放松下来。菲拉里，你去酒店把我所有的物品都给收拾好，再通知年会主办方，我因故不能参加下面的会议，代我向他们说声抱歉。看到这个账时，费拉里也明白了问题不小，应了一声，跳下装甲车，驾驶着法拉利离开派出所。装甲车驶出院子，驾驶室里特警们警惕地望着窗外，几架微型无人机在空中半飞，监视周围动静。远处有好奇的路人拿出手机欲拍照，都被派出所的警察喝止。几十分钟之后，装甲车驶入第一研究所，停在院子西面的小楼前。那里就是高科技犯罪调查处现在的办公地点。这是院里最小的一幢楼，比起以前的旧礼堂，已经是鸟枪换炮。更何况，他们和院里的其他部门一样，享受着公安系统最好的安防技术保护。会议室里，里索拉蒂和赶来的意大利使馆官员交谈，因为情绪紧张，里索拉蒂说得断断续续，语气激动。什么？有中国人要绑架你？他们还是科学家，他们要勒索什么？使馆官员始终听不明白要点。杨真和潘景涛站在外面的走廊里，隔着窗户望着两个意大利人在里面争论。我还是不明白，即使你们说的那种科幻技术真的有人搞出来，和犯罪又有什么关系啊？潘景涛虽然知识水平不低，但是这么短的时间，他很难从常识中扭转过来。杨真也在整理自己的思路，虽然早就从学术动态中了解到了里索拉蒂划时代的贡献，毕竟也是昨天才见到本人，短短二十几个小时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信息，他也需要时间来消化。思索片刻，杨真反问，学长，你的片区里最近发生过什么不合常理的案件没有？
1: 不合常理？
0: 有啊，最近就有个无头案。潘景涛自嘲道，
1: 还好分局嘉奖令刚发下来，我这里的犯罪概率就恢复正常了。
0: 潘景涛拿出了智能手机，翻动相册，上面是警方现场勘验的照片，正是在郊外的那座汽修小厂，法医和警察正在检查三具尸体。记得肖庆时咱们聊的事儿吗？我的片区还有附近的几个片区最近发案率下降的不正常，结果没几天我那里就出了大案子。起初是在37公里外山脚下一个废厂子里发现三具尸体，一个受害者被咬断颈动脉大出血死亡，还有两个人面部被彻底打烂。当地人看到了杀人嫌犯，说他简直就像个疯子。潘景涛调出一段模糊的监控录像，位置正是江涛被劫持时小区附近的情形。案发当地警方进行排查，结果发现其中两个死者是塞纳河小区的保安，另外一个人是该小区的住户。杀人现场发现了轿车轮胎，通过对比与这个住户在小区停车位上的轮胎痕迹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个人载着两个保安还有另外一个人来到了几十公里外，结果那个人发了疯杀掉他们，抢走轿车离开。这个小区就在潘景涛的片区，他也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些信息。
1: 李佐拉蒂闯进来之前，他正在安排警员协助调查。杨真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警方认为除了三个死者之外，车里就只有一个人？如果不用考虑违章的话，这种车挤一挤还可以再坐进去两三个人，也许是两拨人员火并呢？光一个人能这样杀掉另外三个人？潘景涛摇了摇手指，告诉他，报警时目击证人很多，都说只看到一个嫌犯离开，警察在现场也没有看到第五个人的痕迹。他们负责调查三个死者生前的情况，他们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事发前一个小时，当时两个保安步行离开车库，那个住户驾驶自己的车离开，但在他们离开前，车库里的灯突然熄灭过。于是我们检查了电路，有人为破坏的痕迹。潘景涛在手机上调出了他们检查车库的视频，他告诉杨真，他们在车库电梯口附近发现血迹，还有杂乱的脚印，推测在那里发生过短暂打斗。然而在熄灯前和亮灯后，监控录像什么也没拍到，接着就看到三个人分成两波离开现场。这些线索迅速在杨真的脑子里拼出逻辑链，也许这就是李文涛手术留下的积极后果。他的思路仍然快过常人，也就是说，他们在车库里绑架了什么人，塞在车上离开现场。潘景涛点点头，据他们的调查，那个车主生意破产，急需用钱，至于两个保安，可能是因为贪财临时入伙。西郊那座修配厂废弃了很久，深更半夜他们出现在那里，不会有别的原因，肯定是把它当成藏匿人质的窝点。警察在废弃厂房里发现多人的血迹，其中一个样本的 DNA 与车库电梯口的那滩血迹完全相同。被绑架之人能够查出来是谁吗？一般人驾车进入地库，入位锁车离开，总共只需要几分钟。如果要在地库里实施这种绑架计划，对象只可能是临时熄灯前最后进入车库的那个人。三名绑匪了解他的行踪，等他一停好车就灭灯实施绑架，再把他偷运出去。潘景涛正是这个思路，所以查阅过监控录像，找到熄灯前最后进去的车子，发现车主叫江涛，身价万亿，确实容易成为绑架的目标。他从那晚之后就失踪了，没有任何人再看到他。江涛的车今天还停在他家私家车位上，小区监控记录没显示他出现过。你刚才说汽修厂里不少人看到过杀人嫌疑犯，让他们做过辨认吗？按照程序，警方会把江涛的照片与一些外貌相似者的照片混在一起，让目击者辨认。现场的人全部都做过辨认，没人指认是江涛。证据链到这里就断了。可是我仍然认为就是他。当时天黑，现场混乱又很血腥，院子里还有人没死，在那里惨叫，这都让目击者心里紧张，没记住杀人犯的长相也正常。你瞧，平时这么斯文的一个人，目击者下意识的就不会往他身上想。三人绑架一个年轻的富翁，顺利的把他运出城，动机最有可能是勒索赎金，案情并不出奇。然而最后绑匪被全部干掉，肉票自行逃脱，这才是多年未有的绑架奇案。不可思议之处还不限于这一点。潘景涛继续在手机里面调阅照片给杨真观看，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她，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的对我说：“老师，送我一支歌好吗？”我愉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谁知，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那天下午，那个阳光灿烂的九月的下午，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
1: 北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22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温度29度。
4: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新闻回顾：合肥两家企业拟入选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
6: 新闻回顾，牢记嘱托合肥实践，科创突围破局，绿色转型增效；
5: 新闻回顾，合肥将再添一座产业新地标，高科魔术科技港整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6: 新闻回顾，筑牢人才安居港湾，合肥加码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5: 新闻回顾，记者观察点亮夜经济，乐享夜生活。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全国共21个示范园区，112个示范企业入选。我市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入选示范企业，创建领域均为人工智能。据了解，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遴选工作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覆盖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制造等10大领域，旨在遴选一批创新能力突出、产业带动性强、发展模式领先的园区与企业，打造新兴产业发展的标杆样板。按照规划，到2035年，我国将创建100个左右示范园区和1000个左右示范企业。在全球化浪潮与绿色转型的交汇点上，合肥一批深耕细分赛道的专精特新企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桨，以可持续发展为帆，加快从原材料供应向高附加值成品制造转型，积极践行绿色发展，参与国际竞争，让县域外贸出口释放出强劲的发展动能。在位于庐江高新区的安徽标兵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台台智能设备高速运转，厚度仅为0.2毫米的铝制易拉盖源源不断下线。他们经过打包装箱，将搭乘集装箱漂洋过海，供应给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饮料生产厂家。公司制盖事业部生产经理林建军告诉记者，企业目前有4条生产线，每天可做900多万片易拉盖，出口欧美和中亚等20多个国家。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标兵实业坚持创新驱动，依托自建的材料研发中心与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持续深耕工艺攻关，联合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累计取得授权专利44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涵盖从材料改性到精密冲压的全流程。正是凭借技术壁垒的构建，企业成功打破国际巨头垄断，拿到了国际市场的入场券。林建军还介绍说，集团成立了拥有30多人的研发中心，解决生产中的难点痛点，提高科技含量，提升产品品质。目前标兵实业已建成年产2.8万吨轻量化铝板带、31只易拉盖的完整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额近3000万美元，易拉盖成为实打实的创汇主力。庐江县园区党建工作指导站党支部书记王平表示，园区以党建为引领，组建服务专班，将服务融入创新链条，驱动企业科技突围，实现出口创汇跨越式增长。
5: 产业向新，发展向绿，科技创新是核心支撑。在庐江化工园，安徽皓月生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开展工业废水电化学处理技术的攻关。该项目研发出行业首创的成套电化学处理装备，与传统药剂投加方式相比，大幅减少二次污染，有效降低能耗。项目已成功申报2025年合肥市科技攻坚接榜挂帅项目。公司研发中心主任于端介绍说，该项技术是用绿色电能代替传统工艺，解决了复杂有机废水处理效率低、次生微废量大、运行成本高等问题。项目落地之后，废水处理成本下降50%，能耗降低40%以上。新增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在制药、半导体、化工行业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据了解，安徽皓月专业从事

0: 企业的每一次技术突破都离不开背后的服务支撑。近年来，庐江化工园在人才保障和服务支撑方面取得了突破，工业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的处理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自主研发以投入使用的焚烧炉灰渣减重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创新采用蒸汽回转钢化工艺，集成筛分磁选储铁钢化减量一体化技术，实现微废减量和有价金属回收利用。
1: 企业的每一次技术突破都离不开背后的服务支撑。近年来，庐江化工园在人才保障和政策服务上持续发力，设立人才驿站、发放英才卡、常态化组织校企对接，让企业创新无后顾之忧。庐江化工园产业发展科科长季芳芳介绍说，目前园区已集聚高层次人才12名，培育高新技术企业8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3家，科技型中小企业7家。 下一步，园区将持续做优服务保障，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无论是扬帆出海的轻量化产品，还是逐绿而行的环保新装备，科技创新始终是企业破浪前行的硬核引擎。以专精特新筑牢根基，以绿色制造打开空间，合肥制造正凭借硬核实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近日，记者从蜀山高科了解到，高科魔术科技港整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有望于10月份完工。这一项目以算力加数据为核心赛道，重点布局科创研发、算力服务和数据应用等业态，为合肥再添一座数字经济新地标。 高科魔术科技港是合肥重点数字经济产业载体项目，位于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路与仰桥路交口西北角，由蜀山高科旗下蜀新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13.7亿元， 占地90亩， 总建筑面积约19.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多栋产业楼宇及配套用房。 作为合肥数字经济产业布局中的关键一环，高科魔术科技港聚焦算力加数据这一核心赛道，重点布局科创研发、算力服务、数据应用等业态，推动创新研发、算力服务、数据应用等细分领域协同发展，助力区域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升级。 目前项目整体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将于10月份完工，预计2027年1月全面竣工交付。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算力服务、数据应用、大模型研发于一体的数字经济产业新高地，持续吸引行业头部企业入驻，进一步提升合肥数字经济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保障居民安居乐业作为头等大事，逐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兜牢民生底线，让人民群众不断有新的获得感。
3: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为持续优化青年人才在肥居住环境，合肥持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力度，批量上新高品质房源，以暖心安居保障助力广大青年人才安心扎根筑梦合肥。走进合肥高新区成渝西河里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现场，小区内草木错落，绿意盎然。对于连日奔波看房的青年求职者陶先生来说，这一方宜居舒心的居所让他找到了扎根合肥的温暖和归属感。
0: 成渝西河里项目紧邻南岗科技成果加速器，共有1468套优质租赁住房，精准匹配周边科创企业的人才居住需求，让园区人才实现了出家门即进公司门的便捷通勤。7月以来，合肥持续扩容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合肥安居集团先后推出15个项目，将3000多套房源投入市场，覆盖多个片区，全方位满足不同青年的居住选址需求。 针对出入职场经济能力有限的应届毕业生，合肥还推出实打实的政策优惠，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合肥始终锚定民生福祉，不断加大对新市民青年人才的安居支持力度。下一步，成渝时代星河、成渝景园等多个项目还将陆续加推房源，让更多来肥追梦人安居无忧，逐梦前行。
2: 党的20届4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 对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作出重要部署，为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助力城乡人居环境高质量升级，肥西县构建企业创新、政府赋能的双向发展格局。当地持续优化产业扶持举措，引导门窗制造企业研把质量关口，深耕技术研发，以标准化高品质的建筑布品适配新时代住宅建设要求，为好房子建设注入产业动能。在位于肥西经开区的这家门窗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紧张作业。这家拥有着30多项核心专利的企业，正在让研发成果实实在在落地在每款产品上。 针对门窗使用久了容易变形漏水、密封性能衰减这些用户普遍痛点，企业

0: 用全套数控智能化生产，把加工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搭配销钉注胶核心工艺，从源头上解决渗漏变形等问题，有效延长门窗整体使用寿命。企业负责人孙应硕向记者展示一款天工116极简系统窗，介绍说，产品选用硅胶胶条替代传统三元乙丙胶条，隔音可达40分贝以上，保温系数小于等于 1.2， 气密性达到8级，真正实现冬暖夏凉，有效降低家庭能耗。通过多腔体断桥结构和多重密封设计，由企业研发的新式门窗不仅可以大幅隔绝室外噪音，同时还能做到夏天阻热、冬天锁暖的功能。家住合肥市蜀山区高河花园小区的居民苏杰近期刚刚完成房屋重新装修，新换的门窗刷新了他的居住体验。苏杰说，自己家属于老旧小区，原先旧的窗户问题比较多，漏风、渗水、隔音也不理想，更换了新的系统窗之后，居住感受提升非常明显，密封效果很好，刮风下雨再也不用担心漏风渗水。门窗不是一框一玻璃，而是居住品质的硬指标。当前肥西县重点从扶企业、提品质、强技改、优供给四个方面，全力支持门窗企业生产高品质门窗，用好门窗助力好房子建设。肥西县工信局副局长徐振华表示，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改造、标准提升，引导企业用好材料、新工艺、新设备，严把生产质量关，同时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优质门窗广泛应用到住宅建设中，以高品质建材支撑高品质好房子，切实提升老百姓的居住品质。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肥新闻，肥新闻。
2: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城市夜经济是城市活力的生动注脚，如今合肥多地把夜间饮食、购物、休闲娱乐等多种形式串联起来，为市民提供更丰富的消费新体验。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明光路与芜湖路交口的坝上吴越广场人头攒动，各式各样的美味让舌尖上的故事在夜色中上演。除了美食，坝上吴越广场还汇聚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涵盖时尚生活、餐饮、娱乐、儿童休闲等多种业态，成为周边市民夜间休闲的好去处。在不远处的宝业广场，多种业态更是为市民的夜生活带来了多层次的选择。由于宝业广场周边居民区众多，加上地铁二号线、四号线从这经过，交通非常便利，夜间客流一直居高不下。商家推出丰富多样的夜宵产品，深受市民欢迎，销售十分火爆。一位商家告诉记者，每晚八点后，他们店里的海鲜岛烘焙区都会迎来一波晚高峰，晚间时段的销售额约占全天的40%左右。这个夏天，宝业广场创新夜市加消费模式，推动食购游鱼文等业态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让夜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夜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积极扩大就业、激发消费活力、促进城市繁荣、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合肥作为全国三新试点城市，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张红介绍，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深挖存量空间潜力，在首发经济、多元服务场景、 IP 跨界联名等领域持续发力，打造一批全龄友好的夜间经济消费场景。
0: 金秋九月，合肥特色水产业迎来丰收，依托优质水资源禀赋，我市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养殖和水生作物种植，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让优质水资源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生态红利。在长丰县双墩镇海塔兄弟蓝龙虾养殖基地里，几位年轻人正在水塘边收起虾笼，刚刚捕捞上来的澳洲蓝龙虾按照规格大小快速包装完毕，立即发往全国市场。记者了解到，这个基地面积300多亩，每天上市澳洲蓝龙虾1000斤左右。随着中秋国庆日益临近，目前的上市量逐步扩大到每天3000斤上下。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投资建养殖基地，主要看重的是周边丰沛优质的水资源。同样在水中迎来收获的，还有巢湖市坝镇联合村的200多亩芡实。据介绍，当地今年首次试种芡实，依托原有的小龙虾养殖基地，创新推行小龙虾加芡实轮作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一田两用错峰种养，

0: 增加收入，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1: 立足江淮分水岭丘陵地域特色，我市一些乡镇因地制宜盘活土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休闲采摘、乡村文旅等业态，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品农业、观光农业转型升级，通过产业筑基、农旅联动、群众增收的发展模式，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激活和美乡村建设内生动力。走进肥西县市树岗乡双龙社区的猕猴桃种植基地，藤蔓繁茂，硕果累累，圆润饱满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有序采摘，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得益于优良的种植管护，今年基地猕猴桃果实个头饱满，品质上乘。这个基地有30多亩，猕猴桃为4年生果期，采取家庭农场加村集体合作社模式，效益可观。同时村集体还有100亩的葡萄园，60亩的丝瓜基地。为了带动村民家门口就业，村里特地选择适合当地种植的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如今10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今年双龙社区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200万元。喜获收获的还有长丰县杜集镇，走进刘兴村多霞家庭农场，大棚内的葡萄果香四溢，不少游客走进果园采摘，体验农事乐趣，沉浸式感受乡村田园的惬意与新风貌。以农兴旅，以旅富农。近年来，杜集镇立足本土农旅资源，深耕农业加文旅融合模式，依托葡萄、草莓、稻虾等特色种养产业，串联鸟岛三 A 景区、武器干校旧址、乡村民宿等文旅资源，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游的乡村文旅品牌，让特色农业真正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杜集镇文旅办主任孟欣介绍说，下一步将持续优化农文旅融合业态，丰富乡村游玩体验，完善全域旅游配套，以特色产业赋能和美乡村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近日，一套名为 VIPE 的芯片级智能光子技术平台在合肥正式对外发布。这项技术突破意味着光不再只是被机器看见的工具，开始懂得根据人的实时状态主动调节，标志着国产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技术从机器感知迈入人机智能光交互的新阶段。过去10年，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光芯片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手机 3D 人脸识别、扫地机器人激光雷达导航、汽车智能驾驶感知等领域都有大量的应用。但传统光器件采用固定输出模式，光发出来就不管了。针对行业痛点，瑞石科技推出 VIPE 芯片级智能光子引擎，将光束拆解为光谱、能量、时间、频率、空间等多个可编程维度，具备感知、决策、输出反馈的闭环能力。采用车规同源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芯片替代传统 LED 光源。内部测试显示，同等条件下有效光功率最高提升约30倍。终端厂商可基于这套架构开发面部护理、头皮养护等多元化家用光疗产品，大幅降低跨学科协同开发的门槛。瑞石科技是目前国内少数具备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自主芯片设计与多品类光电器件封装能力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1年落户合肥经开区以来，实现了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关键突破，在合肥已建成3000平方米研发中心与超4000平方米无尘生产基地，月封装产能达300万个。截至目前，企业累计交付光芯片超2亿颗，全球专利布局超200件。在扫地机器人细分市场，瑞石方案的市占率已超过70%。
1: 近日，安徽首个商圈治理的社区公益基金庐阳区向导计划专项基金启动仪式暨公益鹊桥会签约仪式在四牌楼商圈党群服务中心温情启幕。此次活动标志着这项深耕老城多年的特色治理品牌向导计划完成迭代升级，正式告别传统经验式街巷治理，迈入制度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基层共治新赛道。向导计划是最初由逍遥津街道2021年创新打造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特色项目，依托本土向导队伍人熟、地熟、事熟的本土优势，一群扎根街巷的热心居民主动担当、默默奉献，深耕街巷服务，调解邻里纠纷，攻坚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成功调解各类纠纷1600多起，精准打通基层治理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用点滴坚守守护老城邻里和睦。 去年，向导计划获中央社会工作部专项支持，迎来全面转型升级。本次专项基金公益鹊桥会同步落地，成为项目提质增效的关键里程碑，推动治理模式从传统经验型自治跨越式转变为专业型制度化。

0: 共治，让街巷治理更规范，服务更精细，民生更暖心。九幺金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向导计划专项街金为核心抓手，围绕商区矛盾调解、特殊群体关爱、新就业群体服务、社区治理赋能、街区环境秩序提升等十大类重点服务，持续擦亮公益鹊桥会服务平台，以公益赋能基层治理，用温情守护老城烟火，让繁华的商圈既有消费热度，更有满满的治理深度和民生温度。
1: 为守护乘客出行安全，合肥地铁全线网配齐121台自动体外除颤仪，以硬核应急设备搭建起城市公共出行安全防护网。在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一场关于心肺复苏的急救培训正在进行。在现场培训中，讲师结合地铁客流密集、突发状况多发的特点，拆解心脏骤停应急救援的全流程。合肥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值班站长侯亮表示，轨道交通作为城市重要公共出行空间，希望通过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的科普形式，让车站工作人员以及参与活动的市民真正掌握 AED 使用和心肺复苏等实用急救技能。心脏骤停多由心室颤动引发，发病突然，患者数秒内就会丧失意识，停止呼吸。在黄金四分钟内开展规范施救，存活率可达50%。据了解，合肥轨道全线网共计121座站点配备了 AED 设备，全部放置在站厅、客服中心等醒目易取位置，设备状态定期检修维护，确保随时可用。
0: 景区游玩停车难，老旧小区车位少，是不少市民出行的烦心事儿。本月起，合肥高新区开福寺公交停包场试运行闲时共享停车模式，利用公交车白天空闲场地向社会车辆开放，首批释放200多个泊位，有效缓解周边的停车压力。开福寺公交停包场位于望江西路与玉兰大道交口附近，改造后整个场站被清晰分为了3个区域：新能源车充电区、公交车辆保障区以及社会车辆共享停车区。三个区用栅栏物理隔开，各走各的门，互不干扰。合肥城市泊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负责人付小虎告诉记者，场地原先有大约120个停车泊位，经过优化调整后，共享区域拓展到200个车位。这处停车场紧邻大蜀山，释放出来的200多个车位精准对接3类人群：景区游客、高校师生、周边住户，有效缓解该区域长期存在的停车矛盾。不光是开复寺停包场，金色池塘场站和方大隐站点也已经同步启动了24小时试运营。所有停车场都严格按照政府指导价收费，首小时免费，针对周边居民还专门推出了月票优惠。更贴心的是，所有共享停车场都接入了合肥市智慧停车综合管理平台，市民打开合肥停车 APP 或停一会小程序即可一键直达。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走着走着就走到白头，就像在雨后牵着我的手，走着走着就走到白头。

0: 当我们在饭桌上吃饭时，因不便饮酒，往往都会端起一杯茶水说，今天我就以茶代酒了。这句看似平常的俗语，以茶代酒，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据《三国志》记载，孙皓是三国吴的最后一位君主，他尤其喜爱饮酒，经常在宫中大摆宴席，和文武百官们喝得酩酊大醉。他有一个规矩，不管会不会喝，能不能喝，每个人必须喝完7升酒。酒嘛，有的人越喝越爽，有的人一杯就倒。孙皓的文武大臣中就有一位非常不胜酒力之人，他就是著名的史学家韦耀。同时韦耀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孙皓的老师。每当看到老师快要喝醉的时候，孙皓就偷偷让身旁的侍从将他壶中的酒换成茶水。可惜耿直磊落的韦耀碰到的是个嗜酒如命、贪图享受的平庸糊涂之主。韦耀认为这样下去必会出大乱，但是孙皓不仅不听韦耀的劝阻，反而把他打入天牢，不久后便将其处死。公元280年，吴国为西晋所灭，孙皓也做了俘虏，被遣送到洛阳，4年后病故，时年42岁。可以说孙皓是以酒误国，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这么一个以茶代酒的典故。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

春秋末年，吴国国王夫差连续征服了越国、鲁国和齐国，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一天傍晚，吴王下达了命令，从全军中挑出3万精兵强将，每10000人摆成一个方阵，每个方阵横竖都是100人。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己领军。左边的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红旗帜红弓箭。右边的方阵则一水黑色。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只有1里路的地方。这时天空刚刚显出亮色，只见吴军金鼓齐鸣，欢呼之声震天动地。而晋军从梦中醒来，一看吴军那3个方阵和声威气势，简直都惊呆了。那白色方阵望之如图，像开满白花的茅草地；那红色方阵望之如火，如熊熊燃烧的火焰；那黑色方阵简直就是深不可测的大海。震惊之余，晋军不敢出门迎战。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如火如荼”，就出自春秋末年我国第一部国别体著作《国语》中对当年吴军气势的描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
3: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199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3集。太好了，终于有人相信是真的出了事儿。里索拉蒂吐了口气，放松下来。菲拉里，你去酒店把我所有的物品都给收拾好，再通知年会主办方。

我因故不能参加下面的会议，代我向他们说声抱歉。看到这个仗势，费拉里也明白了问题不小，应了一声，跳下装甲车，驾驶着法拉利离开派出所。装甲车驶出院子，驾驶室里特警们警惕地望着窗外，几架微型无人机在空中半飞，监视周围动静。远处有好奇的路人拿出手机欲拍照，都被派出所的警察喝止。几十分钟之后，装甲车驶入第一研究所，停在院子西面的小楼前，那里就是高科技犯罪调查处现在的办公地点。这是院里最小的一幢楼，比起以前的旧礼堂已经是鸟枪换炮，更何况他们和院里的其他部门一样，享受着公安系统最好的安防技术保护。会议室里，里索拉蒂和赶来的意大利使馆官员交谈，因为情绪紧张，里索拉蒂说得断断续续，语气激动。什么？有中国人要绑架你？他们还是科学家，他们要勒索什么？使馆官员始终听不明白要点。杨真和潘景涛站在外面的走廊里，隔着窗户望着两个意大利人在里面争论。我还是不明白，即使你们说的那种科幻技术真的有人搞出来，和犯罪又有什么关系啊？潘景涛虽然知识水平不低，但是这么短的时间他很难从常识中扭转过来。杨真也在整理自己的思路，虽然早就从学术动态中了解到了里索拉蒂划时代的贡献，毕竟也是昨天才见到本人，短短二十几个小时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信息，他也需要时间来消化。思索片刻，杨真反问，学长，你的片区里最近发生过什么不合常理的案件没有？不合常理？有啊，最近就有个无头案。潘景涛自嘲道，还好分局嘉奖令刚发下来，我这里的犯罪概率就恢复正常了。潘景涛拿出了智能手机，翻动相册，上面是警方现场勘验的照片，正是在郊外的那座汽修小厂，法医和警察正在检查三具尸体。记得肖庆时咱们聊的事儿吗？我的片区还有附近的几个片区最近发案率下降的不正常，结果没几天我那里就出了大案子。起初是在37公里外山脚下一个废厂子里发现三具尸体，一个受害者被咬断颈动脉大出血死亡，还有两个人面部被彻底打烂。当地人看到了杀人嫌犯，说他简直就像个疯子。潘景涛调出一段模糊的监控录像，位置正是江涛被劫持时小区附近的情形。案发当地警方进行排查，结果发现其中两个死者是塞纳河小区的保安，另外一个人是该小区的住户。杀人现场发现了轿车轮胎，通过对比与这个住户在小区停车位上的轮胎痕迹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个人载着两个保安还有另外一个人来到了几十公里外，结果那个人发了疯杀掉他们，抢走轿车离开。这个小区就在潘景涛的片区，他也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些信息。里索拉蒂闯进来之前，他正在安排警员协助调查。杨真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警方认为除了三个死者之外车里就只有一个人？如果不用考虑违章的话，这种车挤一挤还可以再坐进去两三个人，

是两拨人员火并呢？光一个人能这样杀掉另外三个人？潘景涛摇了摇手指，告诉他，报警时目击证人很多，都说只看到一个嫌犯离开，警察在现场也没有看到第五个人的痕迹。他们负责调查三个死者生前的情况，他们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事发前一个小时，当时两个保安步行离开车库，那个住户驾驶自己的车离开，但在他们离开前，车库里的灯突然熄灭过。于是我们检查了电路，有人为破坏的痕迹。潘景涛在手机上调出了他们检查车库的视频，他告诉杨真，他们在车库电梯口附近发现血迹，还有杂乱的脚印，推测在那里发生过短暂打斗。然而在熄灯前和亮灯后，监控录像什么也没拍到，接着就看到三个人分成两波离开现场。这些线索迅速在杨真的脑子里拼出逻辑链，也许这就是李文涛手术留下的积极后果。他的思路仍然快过常人，也就是说，他们在车库里绑架了什么人，塞在车上离开现场。潘景涛点点头，据他们的调查，那个车主生意破产，急需用钱，至于两个保安，可能是因为贪财临时入伙。西郊那座修配厂废弃了很久，深更半夜他们出现在那里，不会有别的原因，肯定是把它当成藏匿人质的窝点。警察在废弃厂房里发现多人的血迹，其中一个样本的 DNA 与车库电梯口的那滩血迹完全相同。被绑架之人能够查出来是谁吗？一般人驾车进入地库，入位锁车离开，总共只需要几分钟。如果要在地库里实施这种绑架计划，对象只可能是临时熄灯前最后进入车库的那个人。三名绑匪了解他的行踪，等他一停好车就灭灯，实施绑架，再把他偷运出去。潘景涛正是这个思路，所以查阅过监控录像，找到熄灯前最后进去的车子，发现车主叫江涛，身价万亿，确实容易成为绑架的目标。他从那晚之后就失踪了，没有任何人再看到他。江涛的车今天还停在他家私家车位上，小区监控记录没显示他出现过。你刚才说，汽修厂里不少人看到过杀人嫌疑犯，让他们做过辨认吗？按照程序，警方会把江涛的照片与一些外貌相似者的照片混在一起，让目击者辨认。现场的人全部都做过辨认，没人指认是江涛。证据链到这里就断了。可是我仍然认为就是他。当时天黑，现场混乱又很血腥，院子里还有人没死，在那里惨叫，这都让目击者心里紧张，没记住杀人犯的长相也正常。你瞧，平时这么斯文的一个人，目击者下意识的就不会往他身上想。三人绑架一个年轻的富翁，顺利的把他运出城，动机最有可能是勒索赎金，案情并不出奇。然而最后绑匪被全部干掉，肉票自行逃脱，这才是多年未有的绑架奇案。不可思议之处还不限于这一点。潘景涛继续在手机里面调阅照片给杨真观看，

0: 了生活，他到彭泽县当县令，但是由于受了官场束缚，三个月后他就弃官回家，过上了隐居田园的生活。陶渊明在自家院子里种了许多菊花，每到秋季总是满庭芬芳，所以亲朋好友常常带着酒来他家赏菊谈天，陶渊明也经常喝醉。陶渊明共有五个孩子，都资质平平，但他并不十分难过。他还在《陶渊明集择子》诗中就此写道：“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把酒称之为杯中物，陶渊明是首创。后来诗圣杜甫和南宋词人辛弃疾也分别借用，写下了“赖有杯中物，孩童海上鸥”和“问人间，水管别离愁，杯中物”的诗句，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夜里到15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

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点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0: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

0: 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值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
7: 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夜里到15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9: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估制篇八中”的这句经典。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夜里到15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0: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德。

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瓒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时候才能平稳，同手同脚是国宝，真的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中央中的心才能完成。左耳歪歪飞起来，左耳歪歪的浪漫，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左耳歪歪转弯。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夜里到15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夜里到15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夜里到15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6点整，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二，合肥阴天，温度会略有下降，温度在17到26度之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

0: 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

0: 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3: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担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 通道转变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

0: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功臣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0: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3: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4: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3: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5: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3: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6: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3: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7: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3: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8: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2: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8: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2: 攀岩世界杯

0: 洛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 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

0: 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北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7:01，欢迎和小乔一起来关注这个时间段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合肥阴天，温度呢在18到28度之间。预计到了明天，合肥同样是阴天，温度在17到26度之间。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梁延顺与来皖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
1: 秦卫国在督导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扛牢政治责任，抓实问题整改，以高品质生态和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
2: 张泉在市综治信访中心接待群众来访。
1: 市政协15届58次主席会议召开。
2: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从单点突破到集群城市，创新生态催生工业精品。
1: 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国际水稻技术创新中心落地合肥。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9月11日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与来皖指导合肥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院士专家举行工作座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水库建设管理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坚决筑牢水库安全防线。座谈中，张建云、贾金生、王九大、王小毛、盛金宝、孙勇、朱清等院士专家先后发言，就董铺水库和大房营水库等改造提升、水旱灾害防御、流域系统治理等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感到，近年来安徽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水资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水旱灾害防御能力大幅提升，水利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大家表示，水库是防治水患的重要工程，建议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紧盯大坝主体、闸门起闭设施、行洪通道等关键部位，系统评估老旧水库防洪能力、安全预度和功能定位等，通过优化工程设计，提高分流能力，打通行洪泄洪堵点，加强大坝安全管理等措施，加快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演练，提升水库安全韧性和本质安全水平。梁延顺指出，水库安全关系防汛抗洪、江河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要充分考虑预料之外和极端情况，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持续加强水库风险管控，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抢抓政策窗口期、施工最佳期，结合实施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突出针对性、有效性，加快推进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等老旧水库改造提升和城市防洪工程体系建设，多方科学论证，制定周全方案，压紧压实责任，及时消除风险隐患，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在水库改造提升、防洪工程建设、全域水患治理等方面多提宝贵意见，给予精准指导，帮助我们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提供坚强安全保障。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张曙光参加。
1: 本台综合报道，9月12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卫国深入居民小区、厂房、仓库，督导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扎实推进生态环境问题和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改，以高品质生态和高水平安全支撑高质量发展。市领导李命山参加。在长丰县金丰路雨水箱涵排口整改现场，秦卫国实地查看工程进展和治理效果，强调要坚持追根溯源、标本兼治，结合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摸清问题底数，系统推进雨污管网分流改造、错接混接整治，提高污水收集和处理质效。 在巢湖市浙高镇，秦卫国走进居民小区，查看雨水和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情况，指出对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厉行厉改，畅通排水管网的主动脉和毛细血管，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关切。近日，包河区乌鲁木齐路与北京路交口一仓库发生火灾事故，秦卫国来到这里查看过火区域，详细了解调查处理进展，要求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妥善做好善后处置。他指出，中秋国庆临近，各类活动密集，加之秋季天干物燥，火灾风险增多，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聚焦工业园区、厂房仓库、商业综合体及易燃易爆场所等重点部位，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调研中，秦卫国指出，生态环保和安全生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关系高质量发展全局，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工业和城乡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等防治，坚决把生态环境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合肥。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继续拧紧责任链条，全面提升本质

0: 安全水平，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记者龚正报道，9月11日上午，市长张泉来到市综智信访中心，现场接待信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倾听群众诉求，依法依规解决难题，真正把信访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张泉随机接待了3批信访群众，认真听取国企改制、员工权益维护、失地农民保障、征迁安置等群众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缘由，与相关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答复，要求责任部门和属地明确时间节点，推动群众反映问题，妥善处置。张泉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要站稳人民立场，耐心细致接待来访群众，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树牢法治思维，持续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充分发挥法治定分指征、明定是非作用，确保群众诉求渐渐依法办理。要注重举一反三，梳理总结共性问题，健全常态制度体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突出法理与情理并重，帮扶与关怀并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0: 本台记者周宗茂报道。9月11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单虎、罗平、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张怀科、何庆瑞、张璐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市委有关会议精神，总结市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抓好整改整治，健全制度机制，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8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委员围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风险隐患排查、减灾救灾等工作献计出力，助力合肥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贺信精神，聚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教育高质量发展等重要课题，积极建言献策，更好服务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要贯彻落实省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和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走访市政协机关时的讲话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高质高效完成今年各项工作任务，为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政协智慧力量。
1: 9月11日，市政协15届58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吴春梅、张怀科、王杰才、单虎、何庆瑞、罗平、张璐、苏翔出席。会议听取了市政协15届28次常委会议筹备方案、合肥市各界人士中秋国庆茶话会方案草案、关于提升依法治理水平、大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建议草案、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打造城市更新合肥样板的建议草案的汇报。会议强调，要认真抓好会议筹备工作，加强沟通协调，密切协同配合，精益求精，抓好各项任务落实，确保会议开出高水平，取得好效果。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有关调研报告和建议草案，真正把情况讲清，把问题找准，把建议提实，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参考。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组织专家学者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持续擦亮专家协商会特色履职品牌。
0: 本台记者刘慧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长峰双凤经开区大力优化创新生态，强化要素保障，持续提

0: 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体积庞大的超高效节能高压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已经组装完成，正等待出货交付。安徽明腾永磁是一家集永磁电机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台超高效节能高压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就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得意之作。公司技术部部长艾金勇向记者介绍说，这款电机运行可靠，性能高，年退化率在1/1000左右，不仅减少了运维检修频次，还降低企业后期维护成本，适配工矿企业连续24小时不间断生产。相比同规格传统高压异步电机，这款电机综合节电8%到15%。得益于持续的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近日由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高效节能高压三相永磁同步电动机 TYKK 系列通过合肥工业精品认定。目前该系列已形成12款型号的产品矩阵，年产能达800台。公司副总经理黄家友介绍说，企业一方面持续迭代该系列产品，开发适配永磁驱动方案，另一方面坚持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发挥技术积累，依托合肥本地完备的装备制造产业生态，打磨更多工业精品。科技创新不止一花独秀，安徽中科都灵商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历时2年研发的二氧化碳培养箱多型号系列也同步上榜，成为合肥工业精品的新军。安徽中科都灵是一家以制冷为核心技术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节能环保为发展方向，深耕新材料新技术的探索与研究。同时，公司依托物联网技术，提供智慧生物样本库、智慧冷链安全等整体解决方案。包括安徽明腾永磁、安徽中科都灵两家企业2项产品在内，双凤经开区此次共有3家企业3项产品入围2026年度合肥工业精品。单项突破的背后是园区创新生态的持续深耕。截至目前，长丰双凤经开区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151家，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1家，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数量分别达10家和92家。
1: 供电一刻钟，
2: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
3: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9月12号，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期间，先正达集团国际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在合肥揭牌，标志着水稻产业链从国内走向全球的战略布局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在先正达集团、中种集团、全银高科协同推动下，先正达集团全球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正式落地合肥，并聘任多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11名国内优秀学者教授担任中心委员会委员。中心将围绕全球水稻可持续发展需求，聚焦育种关键核心技术，将中国在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分子设计育种等领域的技术积累， 与先正达全球种质资源和商业化体系相结合，并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合作伙伴的农业发展需求。

0: 探索因地制宜的水稻育种和产业化解决方案。据了解，全银高科的此前海外探索已为这一战略奠定了基础，其杂交水稻出口量连续七年位居行业第一，占全国总量约四成，在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多个品种实现大面积推广。这种两种加技术加服务的整体输出，本质上是将国内科企融合的成功经验移植到海外，为中国种业走出去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1: 本台记者张伟、韦超报道。9月11号，以“完美养老，人生晚晴”为主题的2026安徽省养老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6号馆启幕。本届展会由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贸促会联合主办，是安徽省养老领域年度重磅行业盛会。展会聚焦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集产品展示、商贸对接、惠民服务、行业研讨于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化交流平台，集中展现安徽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创新发展成果。本次展会汇聚全省13个省辖市组团参展，吸引近200家省内外优质养老企业参展，覆盖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全养老场景，涵盖智慧养老、康复辅具、适老家居、老年食品等全产业链领域。安徽三联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吴先春介绍，作为参展企业之一，带来了下肢步行康复训练外骨骼以及助力助行外骨骼设备，主要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加机器人技术为老年人下肢进行康复训练或者助力助行，通过科技设备的辅助，有效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实现科技为老服务。本次博览会为期2天，展会有效整合全省养老产业资源，对接行业发展与民生养老需求，助力安徽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0: 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记者董云浩报道，连日来的晴好天气为大建设提供了绝佳施工条件，在合肥的各个重点工程施工现场，机器的轰鸣声交织成一曲奋进的乐章，建设者们向着早日完工的目标不断冲刺。在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项目三河段主线施工现场，400多名建设者和100多台大型机械正在进行路基灰土施工。截至目前，灰土路基已完成约40%，桥梁桩基工程完成约80%，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完成约30%，预制梁预制工作稳步开展。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项目坐落于肥西县境内，工程由宿松路南延主线、三河连接线、S241盐甸高速道口至环潮湖大道段三部分组成，线路总长21.87公里，主线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合肥至庐江间最便捷的快速通道，补齐合肥南向路网短板，串联沿线乡镇及环潮湖、三河古镇、汤池等文旅资源，推动合肥西南区域高质量发展。此外 ,S19 怀同高速合肥段、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工程项目等一批重点工程建设也在加速推进。
1: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9月11号，2026年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合肥工业大学专场对接会在该校翡翠湖校区、屯溪路校区同步举办。本次对接会聚焦合肥市重点产业链布局，精心筛选科大国创、四创电子、国盾量子等180家合肥市国有企事业单位产业链重点企业参会。本次活动参会企业深度贴合新能源、集成电路、智能装备等核心产业赛道，兼顾国企、重点民企、科研配套企业等多元主体，岗位覆盖技术研发、工艺优化、项目管理等多个类别，全面适配合肥工业大学机械、电气、计算机等优势学科毕业生求职需求，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高质量就业选择。
0: 美丽宜居是乡村振兴最温暖的幸福底色，更是基层党建最生动的实践答卷。长丰县坚持党建引领，以村庄整治项目为抓手，推动微更新、精改造落地见效，让村庄在品质提升中托起百姓幸福感。连日来，长丰县岗集镇40部社区草堂

0: 农居民族美丽宜居村庄整治项目正加紧推进，在施工现场，太阳能微动力处理设备基坑项目正在进行施工。项目现场负责人陈元介绍说，目前正在进行道路开发，准备铺设碎石垫层，之后会进行混凝土浇筑以及太阳能微动力处理设备的安装及回填，以实现与污水净化后的安全排放。长丰县岗集镇40部社区党总支书记周文定介绍说，项目施工前期广泛征集百姓的意见，并充分尊重村庄原有面貌，拒绝大拆大建，下一步将重点推进村内道路提升、人居环境整治、农户小菜园规整以及路灯亮化安装等工程。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05万元，涵盖道路、雨污水、景观等工程，于7月初动工，计划3个月完成全部建设任务。今年，岗集镇在6个村民组全面推进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在双庙村、石头庙村民组，挖掘机正在进行房前屋后的人居环境整治，池塘清淤及污水管网铺设被列为头号工程，全力推进。长丰县岗集镇双庙村党总支副书记胡良田表示，以较大自然村庄为载体，在5个村民组实施美丽宜居村庄建设，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群众居住和生活环境，打造美丽宜居新乡村。2026年，长丰县各级党组织把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载体，锚定114个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目标，在2025年建成111个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持续提升乡村振兴的幸福底色。
1: 本台记者龚正、杨志明报道。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推动各类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是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9月11号下午，新站高新区30头社区在辖区尊贵农业成立党群新就业群体共建乡村振兴实践基地。以往社区工作更多聚焦于做好暖心服务，建好红色驿站，让新业态从业者在城市有港湾、有归属。实践基地的成立将打破城乡壁垒，让新就业群体从暖心服务迈向共建有为。通过以党建为纽带，把新就业群体的流动优势转化为社区发展优势，引导新业态党员和从业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参与助农产销信息传递、政策宣传、志愿服务，畅通农产品外销渠道。同时搭建实践履职平台，选聘新就业群体代表担任民情联络员、志愿宣传员，构建党员群众与新业态群体共同参与乡村建设的共治格局，拓宽基层治理触角。
0: 记者王燕、徐磊报道。9月12号，完美运动会完羽争锋2026安徽省羽毛球联赛合肥市联赛在合肥市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挥拍开赛，赛事吸引了近300名全市各县市区的羽毛球爱好者同台角逐。此次比赛设置了公开组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以及甲乙丙3个年龄组混合团体项目。本次赛事为合肥广大羽毛球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交流友谊的平台，进一步助推全民健身广泛开展，展现出合肥群众体育活力满满的崭新面貌。
1: 本台记者郑连军报道。近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肥西主场活动在三河镇万年台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市县科技工作者及部分社区居民参加。现场设置科技成果展示、互动科普体验、科普知识宣讲、科普志愿服务等多个板块。科大讯飞人形机器人、机器狗轮番登场展演，灵活的动作、智能的互动引得现场青少年驻足围观。市科技馆带来科普剧表演，让观众沉浸式感受科学的奇妙魅力。肥西县科学技术协会科普部部长李勇说，通过此次科普月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接触科技、感受科技，进一步营造全社会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
0: 9月11号13:06，首趟检测列车从巢湖东站开出，驶向马鞍山东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新建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超马高铁是合肥与马

0: 口5952.8亿元，增长40.5%，进口2593.6亿元，增长25.4%。从排位上看，前八个月我省进出口总值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三位，长三角及中部第一位，高出全国17.9%。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益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日前，数字创新共创未来安徽省视听文旅 AIGC 共创及招引对接活动在中国世界园区成功举办，来自省内外 AIGC 创业企业、全省各地文旅需求单位以及字节跳动、中文在线等技术平台代表、中科大、安徽财经大学、合肥师范学院等高校专家齐聚一堂，共探 AIGC 技术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新路径。六家省内外 AIGC企业带来文旅领域前沿实践成果，五家单位轮番登台推介优质 AIGC 文旅项目，一个个兼具创意与落地性的项目为安徽文旅视听内容创新提供丰富思路。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珍稀小戟现身董铺湿地公园，合肥生态保护成效凸显。近日，安徽庐阳董铺国家湿地公园监测团队在日常鸟类监测工作中，惊喜拍到两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小戟临水活动的画面。这也是该湿地公园建成以来首次记录到小戟的野生活动影像，成为合肥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佐证。监测画面中，湿地水域澄澈静谧，岸边草木繁茂，两只小戟在水边草丛间悠闲饮水活动，身姿灵动，为湿地增添了盎然野趣。据了解，小戟是安徽省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生性怯懦警觉，隐匿性强，偏爱植被茂密、生态优质的栖息环境，对生存环境的空气质量、植被覆盖、生态完整性要求极高，是衡量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平日里极难被观测到。此次珍稀小戟现身董铺湿地公园并非偶然，近年来合肥市持续深耕湿地保护与生态修复工作，扎实推进湿地公园植被养护、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一系列生态治理举措，不断优化湿地生态圈层，改善野生动物植物生存栖息环境。优良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珍稀野生动物驻足栖息、繁衍生息，充分彰显了合肥湿地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保育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强化湿地常态化监测与精细化管护，筑牢城市生态屏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愉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我的灵

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29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的气温是18度。预计15号多云到阴天的天气。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